0: 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

0: 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1: 又涨到50了、
2: 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这
3: 样。哎，起走起，
2: 起来了。
0: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
2: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4: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

0: 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5: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茵长保百。

0: 信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了。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了。
5: 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哎呦
4: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呀，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

0: 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

0: 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1: 来人呐，前面何事？
2: 回大人，前面是连将军的车马。
1: 嗯，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0: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0: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兰溪路到西二环路，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信塔高速铜汤段黄山北门入口往铜陵方向临时封闭，黄山往铜陵方向所有车辆从黄山北门出口分流下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下班了
4: 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一好，我是晶晶。
5: 各位好，我是晶晶。
0: 今天我们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如果拥有时间暂停的能力，你想要用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啊，如果大家有心里想要说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毛不易、李克勤带来的《最佳损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今天中午12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境内，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的方向移动啊。那明天也是14号，白天呢将会经过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那预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然是有强降雨的过程，辽宁、吉林等地啊，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
2: 那有关于台风巴威给我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明天的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安徽、江苏、山东降雨基本结束，但是东北地区东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
3: 他说昨天的强降雨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片区域哈，首先呢就是巴威主体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像是安徽黄山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360.9毫米，还伴随着十级大风。其次呢，巴威助力副热带高压完成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华北、东北多地遭遇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像是河北宽城昨天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226.9毫米。那么今天呢，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辽宁、吉林中东部，还有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部和南部，以及呢在江西的东北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巴威环流中心将回到海上，那么在安徽、江苏、山东降雨基本结束，但是东北地区东部的强降雨还将持续，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二位，
4: 那台风减弱，强降雨收尾，是不是意味着风险就此解除了呢？樊迪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其实这正是需要和大家格外强调的啊，台风减弱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巴威带来的持续性强降水导致多地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其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短时间内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临水、临崖道路以及地质灾害的易发区，一定要格外注意人身安全。此外呢，巴威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视，今后几天呢，在东部海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沿海地区呢会

0: 起7到8级大风，阵风可以达到9到10级。提醒作业船只需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
1: 暴雨的内涝避险教程，给自己和家人多加一道安全屏障，我们共同来学习了解。
2: 我国每年的4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早一秒避险，多一分安全。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预警提醒，提升防灾技能，守护你我平安。国家应急广播，时刻伴您同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西淳东送通道迈出关键一步，甲醇搭上了成品油的管道，坐上了顺风车。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消息。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
4: 国内首次成品油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甲醇现场试验在甘肃和陕西省内开展。
5: 本次实验采用甲醇汽油顺序输送的方式，甲醇与汽油的混油罩总长不超过1公里，具备甲醇大规模输送的条件，在油库完成了2种介质的分离及入罐，实现了本次工业化实验验证闭环。
4: 试验期间累计开展2组不同工况测试，系统验证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多种运行模式下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的工艺适应性，为跨区域燃料甲醇规模化输送提供了完整技术方案与工程实践示范。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的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的支撑呢？我们来了解。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
6: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
7: 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2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

0: 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1: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扩展到了5大作物啊，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2: 在陕西蓝田，两员送饭书记庞富强之前发现，独居老人普遍存在做饭难、吃热饭难的困境。他呢就骑着三轮车，载着保温餐箱，挨家挨户的为村里的老人送去两元爱心餐。如今，两元送饭村支书有了新的机器新帮手，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3: 上午饭来了，去啊！
4: 机器人给你炒的菜，
5: 大
4: 菜，
5: 来，爸您尝尝，
4: 看看看咋样？
6: 只收2块钱，为70多户老人买菜、做饭、送饭，这件事儿，陕西蓝田鲤鱼湾村的书记庞富强和他的家人已经坚持了300多天。今年2月，央视新闻报道了强强书记探索农村养老服务的实践，发现做饭这件事儿真没那么简单。家庭厨房要干集体食堂的活，首先是费时费力，人手不够。
7: 能让我试一下吗？我试一下。
4: 我都活了不动，
7: 得要很大力气活了。
6: 要是做一顿饺团、饸饹面这样的主食，还得街坊四邻来帮忙。除此之外，家庭小灶还有火力焦虑，锅小火小，做一顿饭得从早上忙活到中午1点左右。
4: 细菜切菜，那家里边人能给我帮忙。
8: 对，
4: 你炒菜这活儿就没办法。
5: 炒菜一般都很快吧，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4: 哎，那得1个小时。
5: 一个小时。
8: 70多人的饭，它可能不是一锅两锅的。
4: 对。
9: 所以如果有什么能够把它减轻一点，
5: 这个负担
4: 更好，
9: 最好是吧？
5: 对。
6: 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强强书记让做饭这件事儿变得更便捷呢？1个多月里，我们和海尔团队一起实地调研，结合强强书记的痛点，为他设计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新厨房，还带来了一款炒菜机器人。
5: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新搭建的这个厨房里面，已经安装好了这个炒菜机器人，开始焯水了。我们现在正在测试制作这个辣炒公鸡，测试一下它的整个流程，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特别嫩，炒的也特别入味儿。炒也特别快，整个完成下来20分钟，好喝。
6: 在我们测试过程中，强强书记的家人也一直在认真地看着，眼神里写满了好奇与期待。
10: 厉害不？
11: 厉害。那我洗锅是哪样洗？
5: 洗锅他也自动洗，
10: 自己洗。
5: 他就把锅倒着扣，然后这边喷水就洗了。
10: 妈洗锅都洗怕了。
11: 不是洗锅洗怕了，这会跟家宝宝在洗白活了。那15个亿，
10: 怕给洗坏了。
5: 啊，洗坏了，这应该洗不坏。
6: 经过反复调试，炒菜机器人今天终于要上岗了。我们选了一道老人都爱吃的家常菜——清炒土豆丝。
12: 您看这个炒菜非常简单，你点一下立即 play， 我们这个程序，这个炒土豆丝就开始了。
9: 开始。
12: 对。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机器人。
9: 都不用管了，
5: 就不用管了是吧？
12: 就不用管了。我们后台有100个大厨，专门为这个程序做服务。
5: 它的每个步骤都有精确的时间的。
13: 正手动投放土豆丝500克，土豆丝100克。
12: 它炒这土豆丝5分钟就可以了，特别的快。
5: 高级吗？
4: 太高级了。
13: 已完成。
12: 然后他就慢慢的把它全刮出来了。
4: 哦，
12: 一键烹饪，一键出菜，
4: 好厉害，太先进了。
5: 这一锅能炒二三十个人的量，味道怎么样？
4: 美，比我干了十年厨师的技术还牛。
6: 除了炒菜机器人，为了解决保鲜存储的问题，海尔还为强强书记的新厨房准备了一台保鲜冰箱，也为村里的老人们组织了一次免费的冰箱清洗。
4: 其实我村宁乡的农村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所有老人认为冰箱放的东西都不得坏，冰箱里边都没有污染，都经常就是一年四季快都不清洗冰箱。
14: 冰箱啊，定期还是要清洗，我们得定期清洗完之后，那些细菌啊不会滋生。
3: 啥午饭来了，去吧。
4: 机器人给你炒的菜，
5: 大哥，
4: 来，
5: 大爷您尝尝，
4: 看看看咋样？
15: 好着呢，
5: 好着呢，
15: 好着好着好着。
4: 那村里老人也太幸福了。机器人都能给做饭，
9: 看着好，
5: 看着好，
9: 看着良心，
16: 好吓人，一人炒菜都好。
9: 啥呀？
6: 炒菜机器人或许不能够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的全部就餐难题，但它至少为强强书记争取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最近，强强书记正带着村里的留守老人们种西瓜。采摘体验游很快就能安排上了，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应该还有很多类似的痛点和需求。我们期待更多的创新创造，目光向下，向老乡，找到全新的解法和希望。

0: 哦，外机，那台风的空调外机其实对应的就是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我们知道，台风的中心及附近是强烈的螺旋上升气流，而这样的上升气流到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就会在高空向四周散开，并且呢和周围的空气一起下沉到地面，作为一个气流的补充。那因为下沉气流的绝热增温作用呢，会导致气温升高，并且呢水汽蒸发，天空因此呢会晴朗少云，也有利于辐射增温，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而且呢，一般呢，越强的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会越强，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可能也会更加的明显。那此次河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与台风巴威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在巴威的路径向东调整之后呢，河南是恰好处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区域之内，一定程度上是加剧了这个高温闷热的天气。但是河南的高温闷热更加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再加上低层大气的湿度增加，加剧了体感的一个闷热程度。换句话说呢，巴威可以说是此次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助攻因素。未来2天，随着巴威逐渐的东移入海，河南呢会仍然处于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且呢低层的大气的湿度依然是比较大，因此呢高温闷热天气还会持续。预计在本周三一直到周六的时候呢，河南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高温闷热天气呢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呢最高气温依然会维持在30度以上，而且呢在本周日的时候呢，随着雨水的下陷，河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又会卷土重来。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红枫路从金桂路到西二环辅路以及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京站路高架方面，从京站路到金屯立交以及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也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蚌河高速淮南东入口仅开放人工通道，滁新高速淮南西入口仅开放人工通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盲点并及时消除。
3: 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如果拥有时间暂停能力，你想要用来做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吃饭吧，他说，我想就现在一直暂停，保持青春，是吧？声音他说，当然是用来送外卖啊，我绝对是单王。
2: 这个如果说可以让时间倒流的话呢，这位朋友希望自己家人都健健康康的。
1: 嗯，好，洋洋说，我想去海边找一个舒服的时间点坐着，然后暂停时间放空自己。
2: 难道其实是我偶然的运气？这位朋友说，远离人群看一看山海。
1: 嗯，勇敢说，一旦时间暂停，空气将不再流动，实际上我也很难活下去。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啊。
2: 好，再来看一下欣欣向荣说，明知故问，那必须要搞钱呢。你这也太现实了点，
1: 也很现实啊。好，我们再来看啊，墨镜他说，停在大学的时候，最无忧无虑，最没有烦恼的时候啊。胖叔叔他说，我不想时间暂停，因为我想让时间加快，我想看看多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2: 这个姥姥以后的模样。
1: 嗯
2: 啊，明渊之海说，狂刷一些技能啊，然后好好生活。
1: 嗯，
2: 看多务实。
1: 嗯，妹妹他说，暂停在目前这个年龄段啊。
2: 嗯，
1: 绵绵他说，我就想躺在海边看着夕阳，吹着晚风。啊，这个高材生他说，那当然是睡觉啊。
2: 你这要长眠啊。来看一下远离啊，说是就现在吧，把时间暂停一下，让我好好想一想我要做什么。
1: 嗯，步步少年他说，如果可以循环在某一天就好了。那看来有一天在你的印象当中是非常难忘非常开心的。
2: 嗯，就循环那一天就好。
1: 嗯，
2: 来看一下余文涛，暂停爱的人和我爱的人衰老，永远定格在他最漂亮的那一秒。
1: 嗯，
2: 有多浪漫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啊，261他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98他说，我想停留在每一个我的演唱会的内场啊，特别喜欢去听演唱会，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啊，彤彤猪猪他说，决定啊，回到昨天晚上。
2: 再来看浩宇留言，睡觉可以天天睡到饱啊，让别人看起来我是那种特别会熬夜的猛人。你这熬夜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1: 嗯，
2: 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啊，就让时间暂暂停。
1: 嗯，好，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梦见你》。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外卖迟到先别急，你的外卖小哥可能正在抓嫌犯。
1: 我们再来看几个新闻现场。近日，浙江省金华市的两名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偶遇民警抓捕盗窃嫌疑人，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合力拦截，成功协助民警抓获逃窜嫌疑人。
2: 当天中午，当地民警正在对两名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执行抓捕任务。在现场，民警顺利地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另一名嫌疑人则逃往主干道车流中躲避抓捕。此刻，外卖小哥汤先生恰好途经现场，了解了情况后，他迅速上前追赶，并将嫌疑人拦住。路过的另外一名外卖小哥蒙先生见状，也上前帮忙，两人合力控制住了嫌疑人，并移交给随后赶来的民警。
3: 在这个追捕过程中，幸亏有两位外卖小哥啊及时的出现，他们把协助我们公安机关将这个另外一个逃窜的一个嫌疑人及时给摁住。
4: 当时我手上有，但没有多想，我就走了，没有多想，反正是谁遇到这种事情，谁都要上的。
2: 事后，两位骑手并没有停留，转身继续投入送餐工作。
0: 在这里呢，要为外卖小哥点赞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和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5: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6: 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7: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8: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7: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8: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0: 我们再来关注 U23 女子接力夺得了中国的冠军哈，四位中国姑娘无悬念夺冠，我们一起来关注。
9: 好的，第一棒就要出发了，我们看看刘嘉轩第一棒的表现，哇，体格反应不错，前程能力非常出色，这一棒是帮助中国队已经是跑出了巨大的领先优势。似乎在第一棒悬念就结束了，一二棒的交接没有问题。来看李慧娴，第二棒去保持住就可以了。目前印度队在第二位，二三棒的交接，来交给简如晶。简如晶在弯道的狂飙，印度队现在也上来了。最后薛文芷只要能够顺利切棒就没有任何问题，薛文芷出发了，接棒了。
0: 眼下呢，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小小的票根还有哪些消费优惠，我们一起来关注。
5: 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沈阳赛区凭借19.9元的平价球票吸引了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球票究竟蕴藏着多大的消费动能？让我们跟着记者一同探访。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场上正在激烈的交战，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1: 作为沈阳人，那个自豪感油然而生。当然，沈阳人非常热情的好客，全国各地人我们都非常欢迎。
12: 来到沈阳感觉非常的亲切，对我们那个哈尔滨的球迷非常友好，还有很多那个景区对我们黑龙江的嘉宾都是免票的，像回家一样。
10: 这场比赛呢，也是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的一个人数，达到了15万人。那这张19.9块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体育场之外，我们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沈阳故宫，漫步在红墙和琉璃瓦之间，感受圣经古韵。那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通道呢，也是东北超球迷的专属通道。大家只要拿上这样一张东北超的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50元的首道门票。
13: 免票引流带来客流增量的同时，也带动景区内讲解、文创售卖等二次消费，收入增长超过10%，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体验经济的转化。东北超开赛以来，沈阳都市圈联动优惠景区达41家。沈阳主场比赛日期间，沈阳市接待游客数量超过380万人次。
14: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10: 感觉怎么样？
14: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
10: 逛完了故宫，我们还可以来这个网红咖啡厅打卡。
15: 你好，我们店持东北超的票根可以享受整单8折优惠。
10: 您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又帮我省下了12块钱。
16: 最近生意非常好，在咱们东北超开赛以来，然后我们整个街区的客流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然后对于我们店来说呢，这个收益也达到了一个差不多10%的一个增长。
10: 如果您逛累了呢，咱们就可以来茶社坐一坐，歇歇脚，在这里听一场具有东北特色的相声。重点是咱手中这个票根还能发挥作用。老板您好。
14: 您好。
10: 哎，我想问问您哈，我手中这个东北超的票根咱们还有什么折扣吗？
14: 通过东北超这个票根我们这个剧场再打五折。
13: 截至目前，沈阳依托票根经济官方服务平台，联动2000余家本地商户，形成了全城球迷福利网络。银联数据显示，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4%。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眼下法国正在经历热浪。法国气象局表示呢，12号法国的本土96个省当中，37个省都是处在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那大半个法国开启了烘烤的模式哈。当地居民表示呢，正在摸索各种各样的消暑办法，我们一起来关注。
17: 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18: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17: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19: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17: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十一号宣布，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十二号举行的第九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龙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德上高速安丰入口间段放行，三绝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未化品车辆、三超车上高速，宁信高速板桥银河入口间段放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5: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5: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6: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5: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6: 你呀，你是 O 型。
7: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6: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8: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6: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时间来到18:10，这里是由安徽高宋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生姜的食疗方。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呢有辛温发散的特点，具有散寒祛湿以及健脾养胃等等这些作用和功效。那夏季呢，反复感冒可能是肺气损伤的表现，那专家推荐了一道有助于大家在三伏天补阳气预防风寒感冒的食疗方法，让我们共同学起来。
3: 是高热的气候特点经常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不适症状，如果在饮食上或者是生活方式上不注意，还容易让身体受损并诱发一些疾病。
4: 大家很明显感觉到，我冬天吃点凉的也还好，等到夏天的时候稍有饮食的不慎就会拉肚子。那为什么呢？就是除了我吃的凉吃的油腻以外，这个季节的暑寒湿它对我们脾胃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我们说呢，脾胃是呢我们的后天之本，它也是我们所说的湿气产生的来源。那所有的我们产生的这种湿热的病症啊，它都是跟脾胃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肺啊，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我们说肺居高位，它呢主要有个特点，就是肺为焦脏，不耐寒热，寒也不行，热也不行。我们说热伤肺，大家最大的表现就觉得乏力，没有力气，而且总感觉这个夏天反反复复的爱感冒，这个就是我们肺气损伤的最主要的表现。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那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养我们的阳气。
3: 夏养阳气，就是要在夏季温补阳气，增强脏腑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提升免疫力。大家可以通过均衡营养，或者是选择一些有助于补阳气的食材调理身体。
5: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它主要是辛温发散的，那么这样有助于温暖我们的肠胃，排出肠胃中的寒气，恢复我们人体消化系统的活力，那么有助于我们温阳散寒，改善我们的体质。
3: 专家介绍，生姜是补阳气的好食材，它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作用。那么生姜有助于补阳气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营养奥秘呢？
5: 那么姜当中呢，除了富含我们常见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胡萝卜素等等营养物质之外呢，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像铁呀、钙呀、磷等一些矿物质。那么除此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一类啊，姜中特有的成分，最重要的两种成分就是姜辣素和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和姜酮等等。这些活性成分有预防肥胖、抗癌、抗氧化、抗炎症等一些功效。生姜中还有一类成分是挥发油，那么这挥发油呢，主要里面包含了像姜醇啊等等一些成分。这些成分能够刺激扩张血管，然后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加速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生姜就发挥了它活血化瘀啊、解表的一种功效。
3: 正是这些特有的营养物质，让生姜成为了夏季提升阳气、补益肺气的理想食材。可是我们具体怎么做才能发挥生姜这些补阳气的作用呢？有圈友咨询，三伏天感冒了可以用生姜吗？
4: 生姜呢，实际上呢，我们说它入肺脾胃经，那它在我们的中药学里呢，它归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解表剂。那大家知道什么叫表症啊？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感冒。那在这个季节也是吹个空调就感冒了。有的人呢，只是刚才提到的怕冷，浑身没力气，酸痛，这我说的叫风寒感冒。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嗓子疼，叫风热感冒。 那在这里面当中呢，风寒感冒我们是可以用姜的。那么我们生姜配大枣经常在这种治疗感冒的方剂里面出现，就是因为它提升我们的肺气，提升我们的脾胃之气，帮助我们振奋我们的阳气。阳气振奋，
6: 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4: 阳气振奋了以后，这个汗源才能够更有力的排发出去，才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去邪的一个作用。
3: 这些功效正是与它富含的姜辣素和姜黄素这两种营养物质有关。
5: 姜辣素它是生姜中的一种辛辣性的成分，它本身具有抗癌、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姜辣素它能够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和皮肤的感受器，引起我们体温的升高。那么这种升温作用呢，会刺激我们的汗腺分泌，并且促使我们浑身发汗，达到这种发散寒气、寒邪、解表的效果。姜黄素呢，是生姜中的另外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除了抗氧化之外呢，还能抗溃疡、抗癌，还具有心脏保护的作用，以及抗糖尿病啊、抗疟、抗菌，还有一些神经保护的药理活性，能够减轻炎症的发生，有助于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使我们人体更具有抵抗力。
3: 三伏天我们多食用生姜，除了有助于缓解风寒感冒，还可以起到缓解呕吐腹泻的作用，这也与它富含姜辣素有关。
5: 如果我们吃的食物不新鲜，那么会导致一些胃肠炎的发生，适当吃些生姜或者是干姜也会起到对胃肠炎的防治效果。有一项研究表明在这个生姜中分离出了6个姜辣素类的化合物，研究了它们对15种病原菌株的抗菌活性。结果显示，这些化合物呢，有一些是对革兰氏阳性菌，有一些是对革兰氏阴性菌，都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抗菌活性。还有研究表明，这个生姜的精油对大肠杆菌啊，还有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也具有明显的抑菌效果。
3: 接下来我们请季医生为大家推荐一道有助于您在三伏天补阳气、预防风寒感冒的食疗方。
4: 一个经典名方，它出自我们的《本草汇研》，它叫什么呢？叫姜糖苏叶饮。那么它的成分特别简单，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生姜，然后呢还有红糖，还有呢苏叶。那在这里面提醒朋友们哈，如果您有糖尿病，那这个红糖呢就可以把它去掉，那直接用生姜和苏叶。那做起来呢很简单，我们把这个姜呢切呢4到5片，切成丝。第二个呢，我们呢可以加我们说的苏叶，苏叶呢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丝，或者整片的放进去都没有问题的。那么呢，我们苏叶呢一般呢我们就3到6克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做法很简单哈，就取我们的生姜丝还有我们的苏叶，然后在水里面泡，如果我家里有这个养生壶，能煮个10分钟效果会更好。10分钟以后，我们呢可以把这个糖放在里面，糖呢也能帮助我们来调和脾胃，来进行我们补益的一个作用。那么每天啊，我们就喝这么一碗，就起到一个很好的补阳气又能够呢预防感冒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3: 需要提醒的是，大家在食用生姜的时候要注意食用方法、用量和禁忌。
5: 阴虚啊、火旺啊，还有目赤内热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太适用于多吃生姜或者是长期食用生姜。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有肺结核呀还有这个溃疡啊，以及一些糖尿病啊、痔疮的患者呢，也都不宜长期的食用生姜。另外呢，吃生姜呢也并非都是多多益善，比如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人们容易口干，还有这个烦渴、咽痛，还有汗多的这种现象，也不适宜多吃。特殊的人群呢也需要注意，比如说孕妇呀有哺乳期的妇女呀，还有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儿童呀，那么这些人群呢都需要在食用生姜的时候呢，也不要吃得太多，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3: 夏季如果出现食欲不振、浑身乏力、失眠、中暑，或者是身上长痱子以及组织水肿等不适症状，可能与营养不良或者是身体缺乏一些必要的营养素有关。
7: 我们成年人的蛋白摄入量呢，一个推荐量是60到90克每天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蛋白质摄入不足呢，会导致机体的渗透压失衡，组织水肿，而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话呢，会出现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3: 专家表示，以上这些不适症状和中医所说的脾肾虚弱以及湿气重有一定的关系，大家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加强营养，补益脾肾，来预防和缓解暑热天气带来的一些不适症状。
8: 夏天人们经常流汗，汗水除了带走身体内的水分，还带走了一部分营养物质。俗话说呢，夏吃豆胜吃肉，多吃一些豆类，能够补充呢体内的维生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又能补充蛋白质，从而呢缓解出汗造成的营养流失。而且呢，这个豆类呢大多具有健脾除湿降暑的作用。
7: 在高温天气的时候，我们出汗呀会导致这种钾镁钙的一个流失，可以通过食用杂豆得到一个有效的补充。杂豆里边的钾的含量还是非常的可观的。那么此外呢，杂豆当中的这种钙呀、镁啊、磷啊、铁、锌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3: 可是我们具体应该食用哪些豆类食物才能发挥以上这些保健作用呢？根据圈友的困惑，我们梳理出了三个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话题，三伏天多吃豆能健脾益肾清热祛湿，这个说法靠谱吗？
8: 比较适宜在夏天吃的豆类呢，包括有绿豆，绿豆能够清热解毒消暑，赤小豆能够利水消肿除湿，豌豆可以滋养肝脾，毛豆可以润燥消暑驱除邪气健脾宽中，黄豆呢可以健脾养骨，黑豆可以养脾益肾益精明目养血祛风。那么夏天呢，适当的吃各种豆类对身体呢是有一定好处的。
7: 豆类的蛋白质的含量呢，一般都在20%到25%这么一个区间，所以相对于一般的食材呢，蛋白质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呢，富含谷物所缺乏的这种赖氨酸，因此和谷物呢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互补，可以很好的来提高蛋白质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程度，从而缓解蛋白质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可能就是民间说的多吃豆健脾除湿的一个由来。
3: 可见无论是现代营养学还是中医学，夏季多食用豆类食物有助于健脾益肾。我们来看第二个话题，鲜豆营养价值高，有助于改善食欲不振和乏力，这个说法有依据吗？夏季新鲜豆类蔬菜多种多样，有毛豆、豌豆、蚕豆等等，可谓数不胜数，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7: 那么鲜毛豆当中呢，有13%的蛋白质，5%的脂肪，然后矿物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100克毛豆当中所富含的钙和锌的量，就差不多满足了我们每日参考摄入量的15%，而磷啊、钾啊、镁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我们每日参考摄入量的20%。鲜食的豌豆和蚕豆也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钙啊、铁、磷、钾等这些微量元素，也是有一个很高的营养价值。而鲜豌豆啊、毛豆啊、蚕豆

0: 节气、健脾、宽中、益气等多重功效。由于毛豆呢是未成熟的大豆，因此呢毛豆的活性成分呢与大豆的活性成分相似，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皂苷、多糖等多种成分。现代研究呢发现呢，毛豆具有调节血糖、调节血脂、降血压、养颜润肤、防止骨质疏松等多种药理作用。豌豆的营养呢也较为全面均衡，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大约占到60%，以及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尼克酸、维生素 C、 钾、铁、磷等优质矿物质。蚕豆营养丰富，中医认为呢，蚕豆味甘平，有健脾、补中、益气、利湿、止血等功效。
1: 由此可见，新鲜的毛豆、豌豆和蚕豆都是不错的豆类食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和口味来选择。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采用具有药用价值的干豆煮水作为消暑的代茶饮。我们来看第三个话题，用干豆煮水做代茶饮可以预防中暑，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2: 咱们民间呀，又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方子叫三豆饮，它是建议把这个绿豆、赤小豆还有黑豆这种三种豆子进行一个复配，然后这样呢又能达到一个消暑的作用，并且不会伤脾胃。
1: 专家介绍，三豆饮收录于元代中医书籍《适医得效方》，是一道以黑豆、绿豆、赤小豆为主要原料制作的药膳，具有活血解毒的功效，主要用于预防麻疹、水痘等流行性疾病，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多应用于清热解毒、消暑祛湿和利小便。
0: 那么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咱们夏季呢很容易出现这个食欲不振的问题。那么绿豆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不仅呢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同时呢还有一个兴奋神经的作用，从而起到呢这种促进食欲。那么还有呢，绿豆中的这个生物碱、香豆素、植物甾醇呢等等这些生理活性物质呢，对于人体呢这个生理代谢活动呢都具有一个重要的促进作用。
1: 此外，黑豆中的黑豆色素还具有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现在已进入小暑节气，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很容易让人发生中暑，建议大家外出前或者是从户外回来，不妨取适量的赤小豆、绿豆和黑豆一起放入锅中煮水作为代茶饮，有助于您清热解毒、消暑祛湿。不过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有慢性肾脏疾病和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要避免食用，对豆制品过敏的人群要避免食用，另外要注意不能与药物同时服用。
3: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车真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8:32，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包河大道到南北一号高架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沪武高速寒山南以及博望、采石矶和太白岛政府港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高速，临头入口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主动关注所在地的天气预报和事故灾害的信息发布，注意防范。
2: 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0: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 A 型、B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淮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阜阳市、天长市 O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安全信息网、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式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和健康有关啊。我们人类在剧烈运动之后喝哪一种水会更适合？ A 是淡盐水， B 是白开水， C 是茶类， D 碳酸饮料，四选一啊。
2: 选择淡盐水吧。

0: 如果是我，我会喝碳酸饮料啊。健康的话就是淡盐水吧，补充水分嘛。
1: 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答题。新尖宠选择 A 淡盐水，财神爷 A 淡盐水，九九选择 B 白开水。好，白米饭选择 A 淡盐水，大橙子也是淡盐水啊。这道题，人在剧烈运动之后，其实应该喝淡盐水比较适合，因为我们人类呢，在剧烈运动之后，会通过排汗将大量的热能及时散发掉，以保持体温的相对稳定。那么在机体大量排汗的同时呢，会带走不少这个无机盐，比如说钠、钾、镁等等，那这样呢，势必会引起机体内的缺盐的现象。在出汗较多的情况下呢，特别是在夏天从事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好，今天第二道题，《西游记》当中的西天指的是哪里？ A 是埃及， B 印度， C 西藏， D 新疆。
0: 我选择 B 印度。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B，
1: 印度。
0: 慧心说选 B，
1: 印度。
0: 那么到底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
1: 来看一下，定军选择 B 印度啊，大橙子选择 A 是埃及，起飞选择 B 印度。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印度。西天呢，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谓，因为印度古称天竺啊，在中国西南方向称之为西天。所谓西天取经，也就是说呢，去印度取经。好，下一道题，人类肉眼可以看见最远的天体是哪里？ A 是太阳系， B 银河系， C 天蝎座星系， D 仙女座星系。好，这道题，来，各位请答题。
0: 我们来看啊，乐乐说选 C。
1: 来看一下，啾啾选择 D。C 是天蝎座星系，D 是仙女座星系。再来看一下，新尖宠选择 A 太阳系，财神爷选择 B 银河系。好，这道题，人类肉眼可以看见最远的天系应该是仙女座星系。仙女座大星云距离地球大约是200万光年，是第一个被证明是河外星系的天体，也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最遥远的天体。好，今天的题目呢，就先出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答题。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明天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

0: 需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这
5: 样。哎，起来，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笑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0: 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

0: 土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人儿，嫦娥才有尖尖角，盘古最好尊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居三代鸟，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谦逊，来份酥软炸里脊，千万归期。

0: 回来了。
1: 行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1: 回来了，汉爸。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

0: 染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真人，想喝才有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寻三代表，铜雀春深锁二乔，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迁移，来份酥软炸里脊，清粉归。

0: 回来了。
1: 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豆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啊，
0: 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你先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1: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